的意义就不大。你早上看，虽然第二天早上天完全没有，一不就摸摸清楚了路面的马上了。原来需要三十分钟，所以那不太算算停留。你是说这个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你刚才说的，你第一天摸摸清楚的第二个上床位的，上床位是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在里面，我的运气呢是一路